0: ꯑꯩꯅ ꯇꯦꯁ ꯇꯧꯗꯅ ꯌꯦꯡꯖꯕꯗꯒꯤ ꯁꯨꯝ ꯍꯧꯗꯣꯛ
1: ꯇꯦꯁ ꯇꯧꯅ ꯌꯦꯡꯉꯨꯕ ꯃꯇꯝꯗ ꯃꯁꯤ ꯃꯥꯏ ꯄꯥꯛꯄꯒꯤ ꯃꯇꯨꯡ ꯎꯔꯛꯄꯗꯒꯤ ꯑꯃꯣꯠ ꯑꯅꯧꯕ ꯊꯧꯅꯥ ꯂꯥꯛꯇꯅ ꯃꯁꯤ ꯃꯊꯪ ꯃꯊꯪ
0: ꯄꯥꯏꯈꯠꯂꯤ꯫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ꯒꯤ ꯊꯝꯃꯣꯏꯗ ꯃꯤꯑꯣꯏꯕꯒꯤ ꯋꯥꯈꯟ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ꯂꯣꯟꯅ ꯂꯩꯕ ꯃꯥꯒꯤ ꯃꯇꯤꯛ ꯃꯉꯥꯟ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ꯊꯤꯔꯨꯗ꯭ꯔꯒꯗꯤ ꯐꯪꯕ ꯂꯩꯇꯦ꯫ ꯑꯁꯨꯝꯅ ꯇꯥꯟꯖꯥ ꯑꯃꯗ ꯊꯝꯃꯣꯏꯅ ꯃꯁꯤ ꯍꯣꯠꯅꯔꯨꯕ ꯑꯃꯗꯤ ꯃꯥꯏ ꯄꯥꯛꯄꯒꯤ ꯂꯝꯕꯤꯗ ꯂꯥꯛꯄ ꯑꯩꯈꯣꯏ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ꯀꯤ ꯅꯨꯡꯉꯥꯏꯕ ꯋꯥꯐꯝꯅꯤ ꯍꯥꯏꯅ ꯑꯩ ꯂꯧꯖꯒꯦ꯫ ꯑꯗꯣ ꯋꯨꯗ ꯀ꯭ꯔꯥꯐꯇꯤꯡꯒꯤ ꯑꯩꯈꯣꯏ ꯄꯣꯠꯊꯣꯛ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 ꯎꯗ ꯍꯛꯇꯅ ꯁꯥꯕꯁꯦ, ꯃꯁꯤ ꯀꯌꯥ ꯌꯥꯝꯅ ꯄꯤꯁ ꯀꯌꯥ ꯑꯃꯔꯣꯝ ꯉꯁꯤꯐꯥꯎꯕꯗ ꯄꯨꯊꯣꯛꯈ꯭ꯔꯦ?
0: ꯌꯥꯝꯗ꯭ꯔꯕꯗ ꯆꯥꯎꯔꯥꯛꯄ 90-50 ꯃꯨꯛꯇꯤ ꯁꯨꯔꯝꯃꯦ,
1: 90-50 ꯌꯥꯝ ꯄꯨꯊꯣꯛꯄꯤꯔꯦ꯫ ꯉꯁꯥꯏꯒꯤ ꯍꯛꯆꯥꯡꯒꯤ ꯐꯤꯕꯝꯅ ꯃꯁꯤ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ꯇ꯭ꯔꯒꯁꯨ, ꯊꯕꯛ ꯁꯨ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ꯇ꯭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ꯅꯤꯡꯍꯟꯅꯕ ꯇꯧꯗꯅ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ꯍꯥꯏꯕꯗꯤ ꯍꯤꯡꯕꯗ ꯑꯁꯥ ꯑꯃ ꯐꯪꯅꯅꯕꯒꯤꯗꯃꯛ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ꯇꯧꯐꯝ ꯊꯣꯛꯏ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ꯇꯥꯃꯣꯅ ꯅꯥꯀꯣꯏꯅ ꯃꯌꯥꯝꯗ ꯌꯥꯝ ꯆꯥꯎꯕ ꯄꯥꯎꯖꯦꯜ ꯑꯃ ꯄꯤꯔꯤ ꯍꯥꯏꯅ ꯑꯩꯈꯣꯏ ꯈꯟꯖꯩ꯫ ꯑꯗꯨꯒ ꯍꯧꯖꯤꯛ ꯃꯈꯥ ꯇꯥꯅ ꯂꯥꯛꯆꯅꯤꯡꯉꯤꯁꯤ, ꯇꯥꯃꯣꯅ ꯃꯁꯤ ꯁꯥ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ꯃꯤꯅ ꯃꯁꯤ ꯂꯩꯒꯦ ꯈꯣꯠꯀꯦ ꯑꯗꯨ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ꯁꯨꯃꯥꯏꯅ ꯑꯁꯤꯒꯨꯝꯕ ꯑꯃ ꯁꯥꯕꯤꯔꯛꯎꯒ ꯍꯥꯏꯕ ꯑꯣꯔꯗꯔ ꯂꯥꯛꯄ ꯈꯣꯠꯄ ꯑꯁꯤꯗꯤ ꯂꯩꯕ꯭ꯔꯥ?
0: ꯑꯗꯨꯗꯤ ꯂꯩ, ꯁꯨꯝ ꯑꯃꯅꯤꯗꯤ ꯁꯨꯝ ꯌꯥꯎꯔꯦ꯫
1: ꯃꯁꯤ ꯂꯥꯔꯖ ꯁ꯭ꯀꯦꯜꯗ ꯑꯩꯈꯣꯏꯒꯤ ꯃꯦꯂꯥꯒꯨꯝꯕꯗ ꯄꯨꯊꯣꯛꯇꯅ ꯃꯁꯤ ꯃꯄꯥꯟꯗ ꯊꯥꯕꯅꯆꯤꯡꯕ ꯃꯌꯥꯝ ꯈꯪꯅꯅꯕ ꯑꯦꯗꯚꯔꯇꯥꯏꯁ ꯑꯣꯏꯔ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ꯈꯣꯡꯖꯪꯗꯤ ꯆꯪꯁꯤꯟꯈꯤꯕ?
0: ꯑꯗꯨꯗꯤ ꯌꯥꯎꯗꯦ,
1: ꯈꯣꯡꯖꯪꯗꯤ
0: ꯍꯛꯆꯥꯡ ꯉꯝꯗꯕ ꯑꯗꯨ
1: ꯃꯁꯤꯅ ꯍꯦꯛꯇ ꯃꯌꯥꯝꯗ ꯑꯉꯛꯄ ꯇꯥꯃꯣꯒꯤ ꯅꯨꯡꯗ ꯂꯩꯔꯤꯕ ꯇꯦꯂꯦꯟꯁꯤ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ꯗꯅ ꯑꯗꯨꯒꯤ ꯃꯌꯥꯝꯗ ꯁꯦꯟ ꯇꯥꯟꯕꯒꯤ ꯃꯥꯏꯀꯩꯗ ꯆꯪꯁꯤꯟꯕꯒꯤ ꯋꯥꯐꯝ ꯅꯠꯇꯦ ꯍꯥꯏꯕ ꯇꯥꯛꯄꯤꯕꯅꯤ, ꯆꯨꯝꯅꯒꯤ ꯏꯁꯥꯒꯤ ꯑꯄꯥꯝꯕ ꯈꯔ ꯑꯃꯗꯤ ꯄꯨꯟꯁꯤꯁꯤꯗ ꯑꯅꯧꯕ ꯁꯥꯝ ꯐꯪꯅꯅꯕꯒꯤ ꯋꯥꯈꯟꯗ ꯇꯧꯕ ꯊꯕꯛꯅꯤ ꯍꯥꯏꯅ ꯊꯝꯕꯤꯕꯅꯤ ꯑꯣꯖꯥꯒꯤ ꯋꯥꯐꯝꯁꯤ ꯌꯥꯝ ꯐꯩ, ꯃꯈꯥ ꯇꯥꯅ ꯁꯨꯃꯛ ꯇꯧꯕꯤꯌꯨ꯫ ꯑꯗꯨꯒ ꯃꯈꯥ ꯇꯥꯅ ꯑꯃꯨꯛ ꯂꯥꯛꯆꯅꯤꯡꯉꯤꯁꯤ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ꯇꯧꯔꯛꯏꯕꯁꯤꯗ ꯄꯨꯛꯅꯤꯡꯗ ꯑꯇꯩꯁꯨ ꯇꯧꯒꯦ ꯍꯥꯏꯕ ꯈ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ꯁꯤ ꯈꯔꯅꯤ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ꯑꯩ ꯃꯁꯤ ꯄꯣꯊꯥꯔꯒꯦ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ꯍꯥꯏꯕꯗꯤ ꯐ꯭ꯌꯨꯆꯔ ꯃꯇꯨꯡꯗ ꯀꯗꯥꯏ ꯐꯥꯎꯕ ꯇꯧꯕꯤꯈꯤꯒꯦ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ꯁꯤꯒꯤ ꯊꯕꯛꯁꯦ?
0: ꯇꯧꯅꯤꯡꯕꯒꯤꯗꯤ ꯌꯥꯝꯅ ꯂꯩꯈ꯭ꯔꯦ, ꯑꯗꯨ ꯂꯣꯏꯁꯜꯂꯒꯦ ꯍꯥꯏꯅ ꯈꯜꯂꯦ, ꯍꯥꯏꯗꯤ
1: ꯃꯁꯤ ꯑꯋꯥ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
0: ꯏꯁꯥꯒꯤ ꯋꯥꯕꯗꯤ ꯊꯝꯃ, ꯑꯩꯅ ꯁꯤ ꯁꯨꯔꯤꯕ ꯃꯌꯥꯝꯁꯤꯒꯤ ꯏꯆꯝ ꯆꯝꯕ ꯄꯥꯏꯖꯦꯞꯀ ꯅꯨꯡꯊꯪꯒ ꯇꯅ ꯁꯨꯔꯛꯄꯅꯤ, ꯑꯗꯣ ꯑꯩꯅ ꯍꯧꯖꯤꯛ ꯄꯥꯝꯃꯤꯁꯤ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ꯁꯤꯅꯔꯤ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ꯅꯤ ꯁꯤꯖꯤꯟꯅꯔꯒ ꯌꯥꯝꯅ ꯇꯦꯛꯅꯤꯛ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ꯆꯪꯁꯤꯟꯅꯤꯡꯕꯅꯤ
1: ꯑꯗꯣ ꯇꯥꯃꯣꯒꯤꯁꯤ ꯉꯁꯥꯏꯒ� ꯃꯥꯒꯤ ꯃꯆꯩ ꯃꯄꯣꯠ ꯍꯥꯏꯕ ꯇꯥꯔꯦꯅꯦ, ꯃꯥꯒꯤ ꯈꯨꯠꯂꯥꯏꯁꯤꯡ ꯋꯥꯠꯄꯒꯤ ꯑꯋꯥꯕ ꯂꯩꯕꯅꯤꯅ ꯃꯁꯤ ꯑꯩꯅ ꯂꯩꯖꯔꯤꯕ ꯇꯥꯃꯣꯒꯤ ꯂꯩꯖꯔꯤꯕ ꯑꯩꯈꯣꯏ ꯈꯨꯠꯂꯥꯏꯁꯤꯡ ꯁꯤꯗꯅ ꯊꯕꯛ ꯁꯨꯕ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ꯌꯥꯝ ꯂꯩ, ꯃꯁꯤꯅ ꯀꯨꯏꯅ ꯁꯨꯕꯒꯤ ꯋꯥꯈꯟ ꯂꯩꯇ꯭ꯔꯦ ꯍꯥꯏꯕꯅꯤ, ꯀꯔꯤꯒꯨꯝꯕ ꯀꯅꯥꯒꯨꯝꯕꯅ ꯍꯥꯏꯔꯤꯕ ꯈꯨꯠꯂꯥꯏꯁꯤꯡꯁꯤ ꯂꯣꯏ ꯁꯨꯅ ꯄꯤꯗꯅ ꯑꯩꯈꯣꯏꯒꯤ ꯈꯨꯗꯤꯡꯃꯛ ꯊꯧꯔꯥꯡ ꯇꯧꯔꯒꯗꯤ ꯃꯈꯥ ꯇꯥꯅ ꯁꯨꯕꯤꯒꯅꯤ,
0: ꯑꯗꯨꯗꯤ ꯊꯋꯥꯏ ꯍꯛꯆꯥꯡ ꯌꯥꯎꯅ ꯀꯠꯊꯣꯛꯑ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ꯁꯤ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ꯀꯅꯥꯒꯨꯝꯕ ꯏꯆꯤꯟꯅꯥꯎꯁꯤꯡ ꯑꯣꯖꯥꯅ ꯃꯪꯂꯤꯕ ꯃꯪ ꯑꯁꯤ ꯃꯪꯐꯥꯎꯅ 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ꯀꯅꯥꯒꯨꯝꯕ ꯊꯣꯛꯂꯛꯂꯒꯗꯤ ꯑꯩꯈꯣꯏ ꯂꯥꯏꯕꯛ ꯐ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ꯁꯤꯒꯨꯝꯕꯁꯤ ꯌꯥꯝ ꯄꯥꯡꯕ ꯃꯔꯛ ꯇꯝꯄꯥꯛ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ꯂꯣꯟꯁꯤꯕꯨ ꯉꯥꯡꯉꯤꯕ ꯏꯆꯤꯟꯅꯥꯎꯁꯤꯡꯒꯤ ꯃꯅꯨꯡꯗꯗꯤ ꯑꯁꯤ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ꯁꯤ ꯀꯌꯥ ꯇꯧꯕ ꯎꯗꯦ, ꯑꯉꯛꯄ ꯑꯃ ꯑꯣꯏ꯫ ꯑꯗꯣ ꯍꯧꯖꯤꯛ ꯂꯥꯛꯆꯅꯤꯡꯉꯤꯁꯤꯅ ꯃꯁꯤ ꯁꯨꯕ ꯄꯥꯝꯕ ꯑꯁꯤꯒꯨꯝꯕꯁꯤꯗ ꯊꯋꯥꯏ ꯌꯥꯎꯕ ꯑꯅꯧꯕ ꯑꯉꯥꯡꯁꯤꯡ ꯑꯣꯖꯥꯗ ꯂꯥꯛꯑꯒ ꯃꯁꯤ ꯌꯥꯎꯖꯒꯦ ꯈꯨꯠꯆꯒꯦ ꯍꯥꯏꯅ ꯇ�ꯕꯗꯤ ꯂꯩꯇꯕ꯭ꯔꯥ?
0: ꯂꯩꯇꯦ ꯂꯩꯇꯦ,
1: ꯃꯁꯤ ꯌꯥꯝ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ꯑꯩꯈꯣꯏꯒꯤ ꯅꯧ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ꯔꯣꯜꯁꯤꯡꯅ ꯑꯁꯤ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ꯒꯤ ꯑꯩꯈꯣꯏ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ꯔꯤꯕ ꯑꯁꯤꯒꯨꯝꯕ ꯑꯥꯔꯠ ꯑꯁꯤꯕꯨꯁꯨ ꯁꯧꯒꯠꯐꯝ ꯊꯣꯛꯏ, ꯀꯅꯥꯒꯨꯝꯕ ꯊꯋꯥꯏ ꯌꯥꯎꯕꯤꯕ ꯂꯩꯔꯒꯗꯤ ꯑꯣꯖꯥꯅ ꯂꯩꯔꯤꯉꯩꯁꯤꯗ ꯑꯣꯖꯥꯒ ꯑꯁꯤꯒꯨꯝꯕ ꯑꯥꯔꯠꯀꯤ ꯇꯥꯡꯂꯕ ꯃꯍꯩ ꯑꯁꯤ ꯍꯩꯃꯤꯟ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ꯃꯤꯟꯅꯁꯤ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ꯃꯌꯥꯝꯗꯁꯨ ꯊꯝꯖꯒꯦ꯫ ꯑꯗꯣ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ꯊꯥꯡꯖꯅꯤꯡꯕ ꯋꯥꯐꯝꯗꯤ, ꯉꯁꯤ ꯑꯣꯖꯥꯒꯤ ꯂꯩꯔꯤꯕꯁꯤꯡ ꯑ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ꯌꯥꯝꯅ ꯀ꯭ꯂꯥꯁꯤꯛ ꯑꯣꯏꯕ ꯏꯆꯝ ꯆꯝꯅ ꯅꯨꯄꯤ ꯑꯃ ꯅꯨꯄꯥ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ꯀꯔꯤꯒꯨꯝꯕ ꯁꯤꯅꯥꯔꯤ ꯑꯃꯒꯤ ꯃꯇꯧ ꯅꯠꯇꯕ ꯄꯣꯠ ꯌꯥꯝ ꯌꯥꯎꯏ, ꯃꯩꯇꯩꯒꯤ ꯍꯥꯏꯔꯒꯁꯨ ꯐꯤꯂꯣꯁꯣꯐꯤꯒ ꯃꯔꯤ ꯂꯩꯅꯕ ꯌꯥꯝ ꯁꯤꯡ ꯌꯥꯎꯔꯤ, ꯃꯁꯣꯝꯗ ꯍꯦꯟꯅ ꯊꯋꯥꯏ ꯌꯥꯎꯕꯒꯤ ꯃꯃꯤ ꯑꯃ ꯑꯩꯈꯣꯏ ꯑꯣꯖꯥꯗ ꯎꯖꯩ, ꯃꯁꯤ ꯀꯃꯥꯏꯅ ꯇꯧꯕꯅꯣ? ꯃꯁꯤ ꯃꯇꯥꯡꯁꯤ
0: ꯏꯁꯥꯅ ꯁꯨꯝ ꯄꯥꯝꯖꯕ ꯍꯥꯏꯗꯨꯅꯤ, ꯏꯁꯥꯒꯤ
1: ꯍꯦꯟꯅ ꯁꯣꯝꯗ ꯂꯨꯅ ꯈꯟꯕ ꯍꯥꯏꯗꯤ ꯄꯣꯠꯁꯤꯒꯤ ꯍꯦꯟꯅ ꯃꯒꯨꯟ ꯂꯩꯕ ꯄꯣꯠꯁꯛ ꯃꯃꯜ ꯂꯩꯕ ꯄꯣꯠꯁꯛ ꯄꯨꯊꯣꯛ ꯄꯗꯣꯝꯗ ꯍꯦꯟꯅ ꯄꯥꯝꯖꯕ,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ꯖꯥꯕꯨ ꯑꯩꯈꯣꯏꯅ ꯍꯥꯟꯅꯗꯒꯤꯁꯨ ꯈꯪꯖꯕ ꯂꯩ, ꯆꯨꯝꯅ ꯏꯆꯝ ꯆꯝꯅ ꯌꯦꯡꯕ ꯅꯠꯇꯕꯗ ꯍꯦꯟꯅ ꯅꯨꯡꯍꯟꯖꯅ ꯌꯦꯡꯉꯒ ꯄꯨꯟꯁꯤꯒꯤ ꯅꯨꯡꯒꯤ ꯑꯣꯏꯕ ꯑꯔꯊ ꯌꯥꯎꯅ ꯍꯤꯡꯕꯒꯤ

0: ꯃꯍꯤꯡꯗꯨ ꯄꯥꯝꯖ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ꯖꯥꯅꯤ ꯍꯥꯏꯕ ꯑꯩꯈꯣꯏ ꯈꯪꯖꯩ꯫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ꯇꯥꯏꯕꯪꯁꯤꯃꯉꯣ ꯄꯨꯟꯅ ꯑꯣꯖꯥꯒꯤ ꯂꯥꯛꯀꯗꯧꯔꯤꯕ ꯄꯨꯟꯁꯤꯁꯤ ꯍꯦꯟꯅ ꯀꯦꯔꯤꯌꯔ ꯑꯃ ꯁꯦꯝꯅꯕ ꯑꯣꯖꯥꯒꯤ ꯑꯄꯥꯝꯕ ꯑꯗꯨ ꯑꯩ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ꯖꯥ ꯑꯩ ꯊꯝꯖꯔꯒꯦ
1: ꯇꯥꯕꯤꯈ꯭ꯔꯦ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ꯅꯨꯡꯗ ꯍꯛꯇꯨꯅ ꯁꯥ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ꯊꯣꯛꯄ ꯈꯥꯏꯗꯦꯝ ꯁꯥꯖꯧ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ꯇꯥꯕꯤꯈ꯭ꯔꯦ ꯎꯅꯕꯤꯈꯤꯕ ꯋꯥꯍꯦꯡꯕꯝ ꯁꯃꯔꯖꯤꯠ ꯃꯊꯪꯗ ꯂꯧꯕꯤꯔꯁꯤ ꯑꯦꯁ ꯚꯥꯔꯠꯇꯤꯒꯤ ꯈꯣꯟꯊꯣꯛꯇ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ꯁꯩꯁꯛꯄꯤꯅ ꯑꯍꯥꯟꯕꯗ ꯁꯛꯂꯤ ꯑꯦꯁ ꯇꯥꯍꯤꯔ ꯑꯂꯤꯒꯤ ꯃꯌꯦꯛ ꯂꯧꯕꯤꯔꯁꯤ

ꯑꯦꯂꯥꯡꯕꯝ ꯅꯦꯇ꯭ꯔꯖꯤꯅ ꯁꯛꯄ ꯇꯤ ꯊꯣꯏꯕꯤ ꯗꯦ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ꯇꯥꯕꯤꯈ꯭ꯔꯦ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ꯐꯪꯕꯤꯔ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ꯋꯥꯍꯦꯡꯕꯝ ꯁꯃꯔꯖꯤꯅ ꯄꯥꯎ ꯄꯥꯖꯔꯤ ꯀꯦꯟꯗ꯭ꯔ ꯂꯩꯉꯥꯛꯅ ꯉꯝꯈꯩ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ꯁ꯭ꯃꯥꯔꯠ ꯕꯣꯔꯗꯔ ꯄ꯭ꯔꯣꯖꯦꯛꯀꯤ ꯊꯕꯛ ꯌꯥꯝꯅ ꯀꯟꯅ ꯄꯥꯏꯈꯠꯄ ꯍꯧꯔꯦ ꯋꯥꯐꯝ ꯑꯁꯤ ꯀꯦꯟꯗ꯭ꯔꯒꯤ ꯁ꯭ꯋꯔꯥꯁꯇ꯭ꯔ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ꯉꯔꯥꯡ ꯇ꯭ꯔꯤꯄꯨꯔꯥꯒꯤ ꯚꯥꯔꯠ ꯕꯪꯒ꯭ꯂꯥꯗꯦꯁ ꯉꯝꯈꯩꯗ ꯂꯩꯕ ꯂꯪꯀꯥꯃꯨꯔꯥ ꯕꯣꯔꯗꯔ ꯑꯥꯎꯠꯄꯣꯁꯇ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ꯋꯥ ꯉꯥꯡꯕ ꯃꯇꯝꯗ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ꯃꯍꯥꯛꯅ ꯑꯇꯩꯁꯨ ꯍꯥꯏꯈꯤ ꯃꯗꯨꯗꯤ ꯇ꯭ꯔꯤꯄꯨꯔꯥ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 ꯑꯃꯗꯤ ꯕꯤꯍꯥꯔꯒ ꯇꯥꯏꯅ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ꯕꯣꯔꯗꯔ ꯂꯥꯟꯁꯤꯟꯗꯨꯅ ꯃꯤꯔꯩꯕꯥꯛ ꯃꯆꯥ ꯀꯌꯥ ꯂꯣꯟꯅ ꯆꯪꯁꯤꯜꯂꯛꯇꯨꯅ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ꯊꯧꯑꯣꯡ ꯑꯁꯤꯕꯨ ꯂꯩꯉꯥꯛꯅ ꯇꯨꯃꯤꯟꯅ ꯌꯦꯡꯗꯨꯅ ꯂꯩꯔꯣꯏ ꯉꯝꯈꯩ ꯉꯥꯛꯁꯦꯟ ꯊꯧꯔꯥꯡꯗ ꯈꯨꯗꯣꯡꯆꯥꯅꯕꯒꯤꯗꯃꯛ ꯉꯝꯈꯩꯗ ꯌꯣꯠꯂꯤꯒꯤ ꯁꯝꯕꯜ ꯈꯥ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ꯇ꯭ꯔꯤꯄꯨꯔꯥꯒꯤ ꯕꯪꯒ꯭ꯂꯥꯗꯦꯁ ꯉꯝꯈꯩꯗ ꯂꯩꯕ ꯀꯤꯂꯣꯃꯤꯇꯔ 119 ꯁꯥꯡꯕ ꯌꯣꯠꯂꯤꯒꯤ ꯁꯝꯕꯜ ꯈꯥꯕꯒꯤ ꯊꯕꯛ ꯌꯥꯝꯅ ꯊꯨꯅ ꯄꯥꯏꯈꯠꯂꯒꯅꯤ ꯍꯥꯏꯅꯁꯨ ꯁ꯭ꯋꯔꯥꯁꯇ꯭ꯔ ꯃꯟꯇ꯭ꯔꯤꯅ ꯃꯈꯥ ꯇꯥꯅ ꯐꯣꯡꯗꯣꯛ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ꯒꯤ ꯂꯨꯆꯤꯡ ꯃꯈꯥꯗ ꯁꯦꯝꯕ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ꯁꯚꯥꯒꯤ ꯃꯐꯝ ꯀꯟꯕ ꯉꯝꯈ꯭ꯔꯕ ꯃꯟꯇ꯭ꯔꯤ 12 ꯉꯔꯥꯡ ꯋꯥꯁꯛ ꯂꯧꯈ꯭ꯔꯦ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ꯚꯥꯔꯇꯤꯌ ꯖꯅꯇꯥ ꯄꯥꯔꯇꯤꯒꯤ ꯃꯤꯍꯨꯠ 13 ꯑꯃꯁꯨꯡ ꯑꯁꯥꯝ ꯒꯅ ꯄꯔꯤꯁꯗꯀꯤ ꯑꯃ ꯌꯥꯎꯔꯤ ꯃꯟꯇ꯭ꯔꯤ ꯁꯚꯥ ꯆꯥꯎꯊꯣꯔꯛꯄ ꯑꯁꯤꯗ ꯕꯔꯥꯛ ꯇꯝꯄꯥꯛꯀꯤ ꯃꯤꯍꯨꯠ 2 ꯌꯥꯎꯔꯤ ꯃꯈꯣꯏ ꯑꯗꯨꯗꯤ ꯂꯀꯤꯄꯨꯔ ꯕꯤꯙꯥꯟ ꯁꯚꯥ ꯀꯦꯟꯗ꯭ꯔꯒꯤ ꯃꯤꯍꯨꯠ ꯀꯧꯁꯤꯛ ꯔꯥꯏ ꯑꯃꯁꯨꯡ ꯄꯊꯔꯀꯥꯟꯗꯤ ꯀꯦꯟꯗ꯭ꯔꯒꯤ ꯃꯤꯍꯨꯠ ꯀ꯭ꯔꯤꯁꯅꯦꯟꯗꯨ ꯄꯥꯜꯅꯤ ꯑꯇꯣꯞꯄ ꯃꯟꯇ꯭ꯔꯤꯁꯤꯡ ꯑꯗꯨꯅ ꯒꯣꯂꯛꯒꯟꯁꯇꯒꯤ ꯑꯁꯤꯅꯤ ꯔꯥꯏ ꯁꯔꯀꯥꯔ ꯙꯦꯀ꯭ꯌꯥꯖꯨꯂꯤꯗꯒꯤ ꯑꯁꯣꯛ ꯁꯤꯡꯍꯜ ꯇꯤꯡꯈꯣꯡꯗꯒꯤ ꯕꯤꯃꯣꯜ ꯕꯣꯔꯥ ꯇꯥꯃꯨꯜꯄꯨꯔꯗꯒꯤ ꯕꯤꯁ꯭ꯋꯖꯤꯠ ꯗꯦꯃꯥꯔꯤ ꯅꯣꯜꯕꯥꯔꯤꯗꯒꯤ ꯖꯌꯦꯟꯇ ꯃꯜꯂꯕꯔꯋꯥ ꯀꯂꯤꯌꯥꯕꯣꯔꯗꯒꯤ ꯀꯦꯁꯕ ꯃꯍꯟꯇ ꯃꯣꯡꯒꯣꯜꯗꯣꯏꯗꯒꯤ ꯅꯤꯂꯤꯃꯥ ꯗꯦꯕꯤ ꯖꯥꯒꯤꯔꯣꯠꯇꯒꯤ ꯄꯤꯖꯨꯁ ꯍꯖꯥꯔꯤꯀꯥ ꯙꯦꯃꯥꯖꯤꯗꯒꯤ ꯗꯣꯛꯇꯔ ꯔꯅꯨꯁ ꯄꯦꯒꯨ ꯑꯃꯁꯨꯡ ꯗꯤꯃꯣꯔꯗꯒꯤ ꯁꯨꯁꯥꯟꯇ ꯕꯣꯔꯒꯣꯍꯥꯏꯅꯤ ꯒꯧꯍꯥꯇꯤꯒꯤ ꯈꯥꯅꯥꯄꯨꯔꯥꯗ ꯂꯩꯕ ꯖ꯭ꯌꯣꯇꯤ ꯕꯤꯁ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ꯂꯥ ꯃꯟꯗꯤꯔ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ꯍꯥꯏꯔꯤꯕ ꯃꯟꯇ꯭ꯔꯤ 12 ꯑꯁꯤꯕꯨ ꯔꯥꯖ꯭ꯌꯄꯥꯜ ꯂꯛꯁꯃꯅꯟ ꯄ꯭ꯔꯁꯥꯗ ꯑꯆꯥꯔꯖꯅ ꯋꯥꯁꯛ ꯆꯦꯔꯣꯜ ꯄꯥꯡꯊꯣꯛꯍꯟꯈꯤ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ꯗꯨꯗ ꯑꯦꯟ ꯗꯤ ꯑꯦ ꯑꯦꯂꯥꯌꯦꯟꯁꯀꯤ ꯃꯟꯇ꯭ꯔꯤ ꯑꯃꯗꯤ ꯑꯦꯝ ꯑꯦꯜ ꯑꯦ 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ꯂꯨꯆꯤꯡꯕ ꯀꯌꯥꯃꯔꯨꯝꯁꯨ ꯁꯔꯨꯛ ꯌꯥꯈꯤ ꯍꯥꯌꯔ ꯏꯖꯨꯀꯦꯁꯟ ꯁꯦꯀ꯭ꯔꯦꯇꯔꯤꯌꯦꯠꯀꯤ ꯃꯈꯥꯗ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ꯄꯤꯕ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ꯂꯧꯅꯅꯕꯒꯤꯗꯃꯛ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ꯙꯥꯔ ꯀꯥꯔꯗ ꯃꯈꯣꯏ ꯃꯈꯣꯏ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ꯁꯀ ꯂꯤꯡꯛ ꯇꯧꯕ ꯇꯉꯥꯏꯐꯗꯦ ꯍꯥꯏ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ꯍꯥꯏꯔꯤꯕ ꯋꯥꯐ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ꯌꯔ ꯏꯖꯨꯀꯦꯁꯟ ꯁꯦꯀ꯭ꯔꯦꯇꯔꯤꯌꯦꯠꯀꯤ ꯃꯥꯏꯀꯩꯗꯒꯤ ꯌꯨꯅꯤꯚꯔꯁꯤꯇꯤꯁꯤꯡꯒꯤ ꯔꯦꯖꯤꯁꯇ꯭ꯔꯥ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ꯀꯣꯂꯦꯖꯁꯤꯡꯒꯤ ꯄ꯭ꯔꯤꯟꯁꯤꯄꯥꯜꯁꯤꯡꯗ ꯑꯏꯕ ꯆꯦꯔꯣꯜ ꯊꯥꯈ꯭ꯔꯦ ꯍꯥꯏꯔꯤ ꯄꯟꯕ ꯌꯥꯏ ꯊꯧꯔꯥꯡ ꯑꯁꯤꯒꯤ ꯃꯈꯥꯗ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ꯊꯥꯒꯤ ꯐꯤ ꯀꯣꯝꯊꯣꯛꯄ ꯊꯧꯔꯥꯡ ꯀꯣꯝꯊꯣꯛꯄꯒꯤ ꯊꯧꯔꯥ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ꯖꯨꯠ ꯃꯣꯏꯅꯥ ꯄ꯭ꯔꯀꯜꯄ ꯑꯃꯁꯨꯡ ꯅꯤꯖꯨꯠ ꯕꯥꯕꯨ ꯄ꯭ꯔꯀꯜꯄꯅꯆꯤꯡꯕꯁꯤ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ꯒꯅꯤ ꯀꯁꯔ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ꯉꯔꯥꯡꯗꯒꯤ ꯎꯙꯔꯕꯣꯟ ꯀꯦꯟꯗ꯭ꯔ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ꯑꯔꯀꯥꯇꯤꯄꯨꯔ ꯑꯃꯗꯤ ꯗꯌꯥꯄꯨꯔ ꯑꯦꯔꯤꯌꯥꯗ ꯚꯥꯔꯠ ꯃꯂꯥ ꯄ꯭ꯔꯀꯜꯄꯒꯤ ꯃꯈꯥꯗ ꯁꯦꯝꯂꯛꯂꯤꯕ ꯂꯝ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ꯗꯨꯅ ꯁꯦꯟꯐꯝ ꯀꯌꯥ ꯐꯪꯍꯧ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ꯂꯧꯐꯝꯁꯤꯡꯗ ꯑꯥꯏꯟ ꯀꯥꯏꯅ ꯁꯥꯖꯤꯟꯕ ꯌꯨꯝꯁꯤꯡ ꯇꯛꯊꯣꯛꯄꯒꯤ ꯊꯕꯛ ꯍꯧꯈ꯭ꯔꯦ ꯉꯔꯥꯡꯒꯤ ꯏꯚꯤꯛꯁꯟꯒꯤ ꯊꯕꯛ ꯑꯗꯨꯗ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ꯒꯤ ꯃꯥꯏꯀꯩꯗꯒꯤ ꯕꯨꯜꯗꯣꯖꯔ 10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ꯈꯤ ꯍꯥꯏꯔꯤ ꯍꯥꯏꯔꯤꯕ ꯈꯣꯡꯖꯪꯁꯤ ꯃꯥꯏ ꯄꯥꯛ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ꯅꯅꯕ ꯆꯥꯎꯔꯥꯛꯅ ꯄꯨꯂꯤꯁ ꯑꯃꯗꯤ ꯁꯤ ꯑꯥꯔ ꯄꯤ ꯑꯦꯐ ꯖꯋꯥꯟ 1,000 ꯁꯤꯖꯤꯟꯅꯕꯒꯤ ꯊꯧꯔꯥꯡ ꯇꯧꯔꯤ ꯍꯥꯏꯅ ꯄꯥꯎ ꯑꯁꯤꯅ ꯃꯈꯥ ꯇꯥꯔꯤ ꯑꯦꯛꯁ ꯑꯥꯔꯃꯤꯁꯤꯡ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